0: 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1到34度，呼和浩特晴，12到26度，延安晴，14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4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奔向你。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当旋律成为光。

0: 制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宾具，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2度，济南晴20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

0: 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 激动难以

0: 买吉利银河，枣阳村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1到34度，呼和浩特晴，12到26度，延安晴，14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4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Are you ready?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用音乐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

0: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烧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

0: 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晴，23到29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连云港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济宁阴转多云，19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激动难以忘。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2度，济南晴20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1到34度，呼和浩特晴，12到26度，延安晴，14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4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将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

0: 创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晴，23到29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连云港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济宁阴转多云，19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当旋律成为光

0: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0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激动难以忘。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31度，宿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阴，24到29度，济宁晴，19到32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且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3: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6度。郑州晴，21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0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31度。宿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阴，24到29度。济宁晴，19到32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牙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6度，郑州晴，21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0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的。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慢清。

0: 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一转多云，21到31度，宿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

0: 宿迁阴24到29度，济宁晴19到32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6度；郑州晴，21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悸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0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

0: 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31度，宿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阴，24到29度，济宁晴，19到32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用音乐和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8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6: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

0: 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6度，郑州晴22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

0: 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

0: 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31度，宿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阴，24到29度，济宁晴，19到32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6度，郑州晴，22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

0: 按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

0: 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31度，宿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阴，24到29度，济宁晴，19到32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标志。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6度，郑州晴，22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0: 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31度，宿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阴，24到29度，济宁晴，19到32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七、六、五、四、三、二。一，巅峰！
1: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6度，郑州晴，22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31度，宿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阴，24到29度，济宁晴，19到32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激动难以

0: 九点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是个说唱歌手。

什么时候变这么讲究了？这还是白 T 喷点古龙，越普通反而会显得气质越不普通。我到达约定地点，看你第一眼，假装很淡定，心却早就扑通扑通。我是个说唱歌手，但具备 R&B vibe。She's my Mariah Carey， 是个 R&B。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您想看什么？
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当旋律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听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激动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不可能。
1: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悸动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哈，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悸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6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晴19到30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南宁多云转晴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长沙小雨21到28度，厦门大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招申请，卡片免费游戏，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2到27度，郑州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6: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7: 反家暴，说出来。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1: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早间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全新的一天已经正式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缘由会。

0: 周杰伦《缘由会》这首歌曲开启了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始。无论您是在上班还是在上学的路上，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添加微信好友，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啊！这个呢是 Jason 的微信号啊。添加微信好友，然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加入群组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参与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都是能够完成的。当然呢，如果说您添加了微信之后，也可以直接把您想说的话私信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行，无论是在群组里发送还是直接私信给我都是OK 的啊。在星期一的上班路，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咱们徐州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继续来看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归桃五九早上好，在7点整的时候南三环打卡报到，欢迎遇见6点55分说 Jason 早上好，今天明显是秋天的早晨了，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说美味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刚刚放大看了一下啊，好像啊有粽子是吧，有粽子、玉米、鸡蛋、西兰花还有虾仁儿啊，非常美味，有丰富的营养早餐。然后包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群组当中有不少朋友也在跟我们晒着美丽的晚霞，有照片有视频啊，非常的漂亮。那今天早上出发有哪些啊比较让您觉得新奇的事儿，或者有哪些路段可能会进入拥堵的状态，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今天呢很多朋友都说孩子们啊，神兽终于归笼了啊。甚至呢在昨天的时候对吧，就有的小朋友们回到学校啊，去领新学期的书刊书籍对吧，家长们又开始给孩子们这个包书皮儿啊。所以今天难免会有些拥堵，也提醒各位出行路上注意安全。欢迎星城早上好，欢迎亚欣无为，欢迎亚欣说6点46分说今天是神兽归笼的日子，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稳驾慢行。欢迎海阔天空快到碗里来，欢迎 L 小兔子大王晶笑脸儿早上好，坦然自若白冰蓝子，欢迎这种战士华哥月落星辰，十年情怀杨森超人，欢迎 Nancy 提醒，
1: 今天早上的雪峰公路车超级超级多，就是可密了，大家一定要安全出行，保持车距。
0: 好嘞，感谢 Nancy 的爆料啊，说这个徐峰公路今天早上6点59分发来的信息，说车辆特别特别的多，而且还很密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啊，把这个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了。然后归涛五九也提到说，不愧是开学了啊，感觉这个车辆明显增加了很多。然后欢迎昌伟大哥早上好，在湘江路打卡，准备去出差了，又要开启忙碌的一周了，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还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31号，9月1号好像是全市正式开学的日子，那孩子们也已经告别了暑期的时光，迎接着新的开始，新学期肯定也有新的挑战，更有欣喜，也有久违的校园风景，更有美好的遇见。所以希望每个走向校园的身影都能够怀揣对着未来与期待，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写下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小朋友们，正在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们，你快乐吗？

0: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学冬和小宋家的合作，叫做一年级。相信啊，在新的学期肯定是有新的期许。欢迎猪猪，早上好。
1: 早上坏 Jason。
0: 早上坏。
1: 我这个神兽管理员也要归笼了。
0: 哦。
1: 哎，悬着的心终于。

0: 死了，开始了。
1: 哎呀，总是这么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新的学期的到来啊，可能就是作为这个老师的话，他可能要开学的时间好像那肯定是比学生们要更早一些，对吧？要去学校当中处理一些事务，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集体备课的环节啊，辛苦了辛苦了。来，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啊，此时此刻上班路上上学路上的大伙儿啊，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哈佛也说是今天上班路上的车辆明显是多了起来，而且今天嘛，对吧，有的这个不少的小朋友们是要回归学校当中的，那家长们也想着说，对吧，你开学第一天你肯定是不能迟到的，早些出门吧啊，所以说大家都是抱有着这样的想法，七点多钟啊，部分路段可能就要拥堵起来了啊，欢迎各位实时分享。新的学期一定是有新的期待，像从幼儿园的小朋友，比如说那、马上上一年级了，家长们更多的有一些欣喜，有一些这个期望啊。昨天晚上在朋友圈里就已经更新了孩子的这个九宫格照片啊，从幼儿园啊，然后到小学呀，有什么样的期待呀，然后什么样的就是那个美好的祝福啊啊，昨天晚上不少家长都已经发了出来。然后像比如说这个不是一年级，不是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对吧，更多的就是其实是孩子们会更有欣喜一点啊，虽然说这个一说开学啊有点难以接受，毕竟又得是早起了嘛啊，毕竟难以接受，但是呢感觉遇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同学们，真的是有好多好多说不完的话。哎呀，真的是可能更多的还是会讨论一下这个暑假，哎，你是怎么过的呀，有没有去哪玩啊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美景啊啊。来，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啊。据报道，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中国航协现在正在牵头起草机票退改签领域的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并且实施。这次标准呢，要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还有航空公司的官方渠道都必须通过醒目文字，甚至是弹窗、强制提示以及专属标志、前置告知方式。那也就是说，在旅客在支付订单前，在预订机票前，航空公司各大平台必须要主动公示退改费率以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限制条件，还有就是这个免费退改到底都适用于哪些场景呢，要去解决那些规则隐蔽让大家根本看不懂或者是压根不知情这样的问题，来保障旅客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其实呢，在我周末的时候刷到这个新闻，我觉得特别的好，我觉得这要求提得特别的好啊，作为消费者真的是举双手赞成。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关于机票退改的东西，它藏的真的是太深了，朋友们，那藏的老好了，那字儿那也老小了。真的，如果你要是不特意去发现它，你真的很难才能找到它那个隐形的小字儿。据了解呢，东航现在是已经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退改规则，明确自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都可以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改和变更，也是打破了之前说折扣价啊不可以免费退改的传统限制。而且呢，其实我现在也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老一辈的人他们为什么喜欢坐火车不喜欢坐飞机，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太麻烦了。首先呢，你可能在订票的时候你得先选时间啊，先选自己合适的时间，然后呢你还得去比价格，对吧，你得在好多个购票平台包括航空公司的官网，你要一起去比价，你要去看看，哎呀，各个平台有没有什么优惠券啊，然后各个平台卖的机票这个行李额它一不一样啊，对吧，如果你要是买那种中转航班，那么在那个中转的城市，哎，它这个平台上有没有免费的住宿啊啊，或者是餐食啊，或者是休息

0: 几世啊，
1: 就是你得去多方比对，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个，然后等到选中了之后呢，你又怕买到说含有接送机呀、或者是带酒店的那种附加套餐，然后出发的时候你还得反复查看，哎呀我这个洗发水超了，哎能不能带呀，哎呀我这个抹脸的东西这样的瓶子没超，但是能不能带呀，然后过了安检还得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会晚点或者看看航班有没有延误，然后到了机场你可能还要坐很久很久的车才能够到达自己的酒店，然后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想算了坐高铁得了、坐高铁得了欢迎 N811 早上好啊，上学了上学了，他说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我们一定要保留保有啊这样优秀的品质我们做校园早到王啊。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我要幽默是李宇春一次很松弛的自我和解表达，不以尖锐对抗伤痛，选择用幽默当作铠甲，以笑来抵御世间的苛责，把过往的褶皱化作自嘲与洒脱。律动轻快直白，内核却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笑着和过去握手，也把这份轻巧的力量传递给大家。一起来听到李宇春的新歌《我要幽默》。
2: 我

0: 李宇春的新歌《我要幽默》，欢迎杨小雨，欢迎海蓝奥特曼，早上好。路面上还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啊！我们来关注到，
1: 大学路由南往北，刚过那个湘江路的时候，有辆大手车给一辆轿车撞在一起了。最里边的那个车道。
0: 好嘞，感谢您的路况分享啊！大学路由南往北，刚过湘江路的时候，有一辆渣土车和一辆轿车相撞在最里侧车道，大家从这路过的时候多多留意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感谢各位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小天才手表有关的新闻。前两天呢，说小天才手表被指制造身材焦虑，登上了热搜。因为这个小天才手表啊，它是有一个健康监测的功能。那么根据网友所晒出的社交平台截图，我们看到一名身高1米67、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这个手表判定为什么呢？

偏重。朋友们，身高1.67米，哎呀，真的是不低了，对吧？不低了。然后50.5公斤，那就是101斤，对吧？然后呢，这个小天才说1.67米的身高，101斤的体重，超过了99%的同龄女孩。随后呢，记者也致电了小天才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手表健康监测中心的身高体重相关判定是由用户手动录入数据之后，我们的系统会根据BMI 数值自动生成，而且还说到说自己的判定标准是参考国家卫健委的行业标准，而且在 APP 内说也标注了参考来源。另外记者也多次核实发现啊，那你这个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这句话到底是不是 BMI 测算给出来的结果呢？客服也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说是的啊，说这个也是系统测试出来的。然而就在前两天，媒体再次联系到小天才品牌，官方表示说已经关注到具体情况，公司内部已经成立了专项组进行跟进。而在热搜话题的评论区啊，我看到不少网友都认为说，一个孩子的电话手表，那你要是都这样判定的话，那到底会不会误导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并且催生出体重焦虑呢？还有网友表示说，身高167，体重100才刚刚出头，说这个孩子的身高体重完全不胖啊，很正常的体重啊，而且你要是正常计算的话，你用正确的 BMI 值，你去算一下他的结果，他的 BMI 才18点几，对吧？你换句话说，那就算是孩子啊，稍稍的偏胖啊，那么一点点，那你是不是也能用合适的方式去提醒孩子呢？而不是用你已经超过了99%的同龄女孩，说这句话明显是在制造焦虑啊。那除了这次被爆出的健康监测功能引发身材焦虑之外，小天才系列产品近年来在很多功能上也曾经卷入过一些负面舆情。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小天才平板电脑因为应用商店里包含血腥和暴力犯罪的游戏，被京津冀3地的消协联合约谈过。就在同一年，小天才电话手表又被质疑存在内置付费软件诱导未成年人消费的行为，而且呢，它的社交功能啊，也是同样饱受争议的。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小天才它是不接入微信和 QQ 的，也没有办法参与不同品牌的手表用户去互相添加好友，也就是说，只有用小天才的孩子才能跟其他用小天才的孩子碰一碰加好友啊，是不能够跟其他的品牌手表互加好友的，只能小天才跟小天才互相添加。很多家长啊，也是为了说不让孩子被社交所孤立啊，好了，现在家长们只能选择购买这个品牌，而这样的做法确实也是引发了不少家长的不满。而且说到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我想问一下，就是各位家长们，您给孩子买过吗？您的孩子用的是这一款吗？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现在是多少钱啊？我之前看他们说有2-3千块钱，是吗？有没有买过的朋友来说一说，您买的时候当时是多少钱入手的？而且我在感觉早两年的时候，身边用小天才的这个家长就是特别的多，好像只要提到电话手表，家长们基本上买的都是这个品牌。但是呢，在这两年的时候，你好像能明显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开始远离小天才了。除了说孩子真的是那种碰一碰的社交需求之外，好像更多的家长已经慢慢意识到，像儿童手表啊，你最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你要信号好，对吧？你的电池啊，你的应用啊，你的定位啊，一定要及时准确。哎，只要能做到这几点，就是好的儿童手表。就是你很多家长说，你不要搞那种乱七八糟的功能，你把那种最基础的功能你做好了，你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作为家长的就会很支持你了。而且呢，我们之前在这个带队游的时候，因为
为有一些亲子家庭啊，就是孩子年龄不是很大，确实你会发现他们都会带儿童手

来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家孩子有电话手表吗？关于电话手表，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啊？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畅所欲言聊一聊，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欢迎花花，早上好。豆豆提醒，现在北三环由西向东特别的拥堵，龟速前进当中，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北三环由西向东，有了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一下，感谢大家了。出行路上注意安全。

来，有朋友爆料啊，北三环快到好德家的位置有追尾事故发生，占据最左侧车道，导致现在拥堵。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一下啊，北三环快到好德家位置有追尾事故发生。目前占据的是最左侧的车道。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南宁多云转晴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长沙小雨21到28度，厦门大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欢迎回来，7: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宝石 Jam 500、最近又重新回归到了音乐榜单前几名的位置啊，有一种非常复古的感觉。欢迎暮色森林，早上好，说我们家孩子也在用电话手表啊，用的是华为的电话手表，使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您感觉在使用电话手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弊端是急需解决的啊？也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继续关注啊。老 Q 提醒，
1: 这个英敏高速路淮海翁墨园这段车挺多，这急行也是不是上班人比较多？有人是只用行李上班吗？
0: 迎宾快速路淮海文博园这一段

0: 啊，说这现在车辆比较多，今天呢是上班的人潮，还有孩子们要去学校去这个报到啊，所以说路上今天车辆是比较多的啊，我估计呢可能还得个几天啊，大家才能慢慢把这个时间线拉回到正轨。现在大家都是有一种担心啊，上班路上会不会迟到啊，我早些出门吧，很多朋友都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啊。
1: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人洗车的打算？我洗了两回车，洗完就下雨。今天我看天气那么好，能洗车吗？问一下大家。
0: 来吧，大家一起来支支招吧！啊，今天一早上出门，确实是阳光明媚的感觉。他说自己呢，只要洗了两回车，洗完就下雨。今天想让大家来支支招，帮帮忙。大家说，今天这个车到底该不该洗？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月下莲池桥上清提醒，目前毛村圆盘道说马上四个方向都要堵死了，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大家注意安全，多多留意。欢迎龙龙在矿大打卡。 H 位你好，
2: 到底是开学了呀，这个南西三环转南三环，
0: 西三环转南三环，
2: 然后已经压车到那个徐霄路寒山隧道那个出口那个了，那点
0: 拥堵的原因也找到了啊！
2: 堵的原因找到了，是因为在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事故，就是在那个寒山隧道和徐霄路那个高架出口的时候。
0: 好的好的，是在最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大家今天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啊，稳驾慢行，注意安全。然后有朋友建议说别洗了，说白天不下，晚上也得下，再忍一忍吧。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啊！可能呢，很多朋友都想着每天出门能够妆容精致，气色在线啊，整个人显得既干净又精神。但是呢，很多时候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啊，皮肤干燥起来，毛孔也是格外的明显。如果想让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上粉底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今天呢，又给大家继续推荐到精致女生们都很爱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这款隔离它能够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妆容更加持久。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正装 CPB 长管隔离，平时的价格是540块，官网旗舰店都是这个价格，540块啊。其实呢，你要说37毫升一个长管隔离540块直接这样入手买，你心不心疼？确实是有点心疼的。其实呢，咱都别说这500多了，就是两三百的东西，你可能上网的时候买，你就感觉在网上买就是感觉还行，能接受。但是呢，当你去这个线下店购买的时候，让你付两三百，你真的就得犹豫犹豫。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钱，更何况是正装的话，在这个专柜的价格是要540块一支。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直接买一发二，今天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价格是299，两支正装到手299，算下来一支的价格是149.5块，要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现货不多，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 CPB 啊，都知道已经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次了，也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在护肤界是有着响当当的地位。而且他家明星产品也很多，就说今天这一款 CPB 长管隔离，为什么它能够经常出现在节目当中，是因为下单的朋友很多，对他的反馈很好，而且希望他重新上线的朋友也很多，所以这个长管隔离他才会经常在节目里边出现。而且作为前装底菜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表现很优秀。你比如说脸上的毛孔啊，长痘留的痘印呢、啊，大太阳晒出的斑斑点点呢、啊，都能够帮你给遮住，轻松 get 伪素颜，质地是比较细腻的那一种，上脸之后自带柔焦效果，能帮助咱们修正肤色，让后续底妆更服帖的同时还很清透，干干净净的妆面啊，真的深受很多女生的喜爱。 CPB 官方旗舰店这款隔离的价格是540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抢购，宠粉到底，双重惊喜。 喜，买一发二，到手两只只要299，只要299。而且如果各位男生想给另一半准备小惊喜，趁优惠买它，价格确实很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而且呢今天我们的链接当中是有洁面啊和隔离的啊，两个隔离299，洁面加隔离啊也是299，想要单独的洁面价格是169，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洁面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隔离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两款礼盒随机发，大家放心下单购买，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

0: 体量，从西往东这个方向啊，主要是太刺眼了，然后你不稍有不注意啊，你就真反应不过来。
1: 注意安全啊，朋友们，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激动难以忘怀。

0: 10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这会儿大家已经走到哪儿了？行驶在哪里了？现在你所在的那个路段好走吗？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另外呢，我还想来问问大家，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想问问您啊，您觉得自己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一个急性子。为什么呢？遇到什么事儿，我就想赶紧这赶紧做，赶紧干，赶紧把它解决完就完事儿了。解决完之后，我就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事儿了。但是呢，就是每次看天气预报的时候，让我特别难受，因为有的时候吧，早上看的时候它会显示有雨，哎，所以我就特别的难受。这个雨啊，你来对吧？你就赶紧来。你不来你就快点走，你在这你老是晾着我算是怎么一回事呢？对吧？就比如说刚刚要洗车的朋友就很纠结。而且话说回来，有些事情其实你着急也是没有用的。而且呢，我也剖析了下自己，就是归根到底为什么着急，可能是讨厌那种就是心里边没底的那种感觉。所以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感觉您是一个急性子还是一个慢性子啊？你们现在有那种特别着急想做一个什么事情但是做不了的吗？有这种冲动吗？啊，因为我现在特别理解一句话，叫做人不能同时拥有稳定的情绪和代办的事项。对吧？你就比如说现在你可能正在开车的途中，对吧？前方已经就是很堵了，刚刚有像我有朋友说的一样，前方已经很拥堵了，这个时间呢已经被拉得很长了，但是前方还有车辆，就是无法，就是怎么说呢，前方的车辆龟速前行，哎，这一点就是很急。还有呢，就是在看那个守护解放西的时候啊，最近我在就是看这个纪录片啊，从第一季一直看到了第六季啊，一直在看，就是你这个就感觉这个有一种这个手啊伸不进屏幕的那种无力的感。人不能同时拥有稳定的情绪和代办的事项。而且呢，虽然我是一个急性子，但是很多人是急性子跟拖延症它是同时并存的啊，它既急但是呢它又拖延啊，很多事情压着它，但是它不想干，哎，它怎么办呢？它就快速的等待，焦急，一直焦虑，然后一边焦虑一边玩手机。来吧，欢迎各位先来一起来说一说吧，您感觉自己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现在有没有特别着急想做一件什么事儿，但就是做不了，那种无力感呢？来，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Jason啊。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莲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